0: 朴树的那些花儿。
1: 对，这个小时我们继续走这个温情路线啊，再次为我们的高考即将奔赴考场的孩子们加油打气。8: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在星期五的早间陪伴，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对，
0: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高考助力歌单
1: 啊。
0: 我们第一个小时是比较这个亢奋的打鸡血的这种歌单啊，第二小时呢就是温情的，希望大家能够放松下来。
1: 对，依然有很多好听的歌哈。刚刚有人提到的，我们这个小时也有。再看看大家的留言，也欢迎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分享任何想说的话和你的心情哈。我们的黑黑说了，昨天中午去公司附近的沙县小吃吃午饭，看到了门上贴着歇业几天陪孩子高考。家有高三娃的家长看了特别触动，手上如果有笔的话肯定写上几句祝福语，愿所有孩子们取得好成绩，考取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大学。
0: 是的啊，其实你每年看这个高考的时间段啊，好像紧张的是同学们，或者说想要送出祝福的或者是给他们加油的是学生的家长，但其实所有人其实都想在这个时候给他们添一把柴火的感觉。
1: 对、
0: 啊、
1: 心里默默的在为他们加油哈。还有像我们的这位朋友说，我的高考已经过去了22年了，但是每年看到好好学习最后一刻，老师们给他们准备各种仪式、礼物、寄语的小视频，依然泪流满面。
0: 哎，这是一篇课文，应该是。
1: 是的，还有明明妈妈也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沈阳天气阳光明媚，听到这些温情而励志的歌曲，使我这个高三家长心情澎湃。我的女儿后天就要进入高考考场了，想送一份祝福给她，祝福她在考场上能够落笔生花，超常发挥，金榜题名。
0: 一定的，心里就要有这个信念。
1: 对，还有
0: Sophia 他说今年女儿参加高考，高考第一天恰逢她18岁的生日啊，祝福王斐然和大连20高中高三三班的全体同学，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金榜题名。
1: 对，18岁生日当天高考哈，也非常的有意义啊。
0: 哎，我刚才好像还看到一个朋友说，就是心态还不错，好像他参加高考那年考完试就直接去过生日了。
1: 那是考完试去过个生日，再加上许个生日愿望哈，一切圆满。还有我们的哼二将说了，参加过2次高考，每次都因为心理素质不佳发挥失常，还好第二次结果是好的。回头想想，高考也就那么回事儿，真不是人生中压力最大的一件事。
0: 哎，我不是这个大言不惭啊，但是我是真说实话，就是你在踏上人生的后面的人生的路子的时候，你会回头，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大。
1: 当时是。最大的事儿，
0: 当时对，这是特别大的事情，所以呢，你这个时候就要放松你的心态。
1: 对，还有就像我们这位也是如此啊，他是说99年高考失败，2000年继续高考，不过是体育考生，顺利过考，现在是一名县级高中体育教师。
0: 对，
1: 你看有很多路可以选择，对吧？
0: 他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两件事啊，就是不要怕失败，失败下面一次就是成功，有可能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人生有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路可以走，所以啊，希望所有的朋友。还是那句话，心态要好好的，好不好？我们来听这首何炅的《栀子花开》。

0: 我要我的音乐，动听无极限，欢迎你再回来了，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我们的高考助力专区啊，今天的歌单正在进行当中，听歌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去关注一下我们另外的一位孙小钱啊，我们的主持人孙小钱正在海南进行寻香之旅的直播，大家去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去看看孙钱今天这个装扮啊怎么样。
0: 而且好像有人说他在那边也说了高考的事情
1: 哦，也提到高考了，
0: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呼应一下，听一会儿看一会儿啊。
1: 对，很特别的日子啊，他在那边帮大家挑选这个上好的沉香饰品哈、啊哎。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关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那我们继续看看大家今天的留言哈、啊。这一位说琳琅满目，说西林波勒蒙的大草原，哎，这是已经准备好了，天更蓝、哎、牛羊成群马儿奔跑，欢迎高考结束后的同学们来这里散散心撒撒花，
0: 哇哦
1: 真好。
0: 西林波勒蒙这个我觉得我其实特别想去，最近想去的就是内蒙古、然后这个大草原我还没去过，
1: 这个季节应该也挺合适的吧、
0: 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特别合适，而且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整个气温是会比北京可能要再凉快很多，
1: 对，而且早晚还是要穿那种冲锋衣的感觉吧，
0: 哎，肯定的，
1: 对吧。而且大家还记得自己当年高考过后的撒欢形式是什么吗？你还记得吗？
0: 我，哎呦，
1: 你是什么表情？
0: 我看了一个暑假的这个什么连续剧。
1: 哎呀，
0: 我就觉得有点浪费啊。
1: 对，现在可能这个出去玩的方式更多了哈，大家的选择也更多了，可能考得好的话，应该已经开始就是着手准备了
0: 啊，还有同学可能已经相约准备去出去成团啊，
1: 对，
0: 旅行啊，毕业旅游啊、之类的，
1: 想想都开心哈。还有我们的电梯没有电说了，27年前高考的后劲儿很大，每逢工作压力大的时候都会梦见高考英语试卷到手没有一个单词认识。
0: 哎，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可以这个压力啊稍微给释放一下，因为你知道为什么，除了他说的这个事儿以外、你看他这个昵称电梯没有电，他是不是经常会梦到就是我坐电梯没有电，骑车的时候忘加油了，是这种感觉，
1: 总是有点这个能量不够满哈，有点负、所以咱们把这个电改成电梯永远有电啊，
0: 心理建设给自己放轻松一下啊。
1: 对，这个高考试卷到手没有一个单词认识，
0: 这
1: 是什么样的
0: 噩
1: 梦啊，一辈子啊。
0: 哎，其实我们也有类似的这种梦啊、就是说明这个时候你此时此刻心理压力有点大了，
1: 对，
0: 放松一下，
1: 也是一个这个责任心呢或者非常认真的朋友有哈，经常是给自己给到压力啊，也是很努力的一位朋友，可以感受得到。这位青哥说了，在车上听到这么热情的话题，后天我女儿和我侄女也高考，希望一切顺利，祝两个小姑娘以梦为马，金榜题名。
0: 一定的，来听这一首《一生有你》。哎，这几位当年可都是
1: 学霸级别的，
0: 学霸级别的。

0: 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
1: 是的，北京时间的8:28，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银子。
0: 大家好，我是孙杨。
1: 这位听友说了，听到刚刚一首《一生有你》啊，心绪突然回到高三那年暗恋的女生
0: 啊，
1: 真的是从哭泣中醒来。
0: 这大家都在说考试呢，这位朋友突然谈起了高三的感情啊，戏是很足的啊，感觉啊，
1: 这个戏的张力和孙杨差不多，
0: 张力挺强啊，我后继有人了。
1: 好，还有我们的 UBAF 说了，终于分清了孙杨跟孙小贤不是一个人，
0: 这还是没分清。孙杨、孙乾和曾小贤、他们是完全三个人，
1: 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人哈。
0: 他首先他又把曾小贤和孙小贤做了个合并，变成了孙小贤。看来这位朋友啊，还是需要做一些功课。
1: 对，大家想看孙小贤的话呢，欢迎去到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看看此时此刻人在海南的他啊，正在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沉香好物件。去关注一下。还有我们的纯宝说了，父母们催婚真的是聊什么都能接得上，听着节目感叹到，我高考都是14年前的事了，母亲大人回我啊，过几年当年跟你一起参加高考的孩子也要参加高考了。
0: 哎呦，聊什么都能聊到这上面来。哎，我觉得这有点像那种就是就是 AI， 就是你聊着聊着咱们怎么都能给你扯到这上面来。
1: 对，但是、
0: 怎么说呢，
1: 催婚这件事啊，还不如不催，越催越容易叛逆哈，
0: 又逆反了啊。就所以这位母亲大人，咱们就假装没发生这件事啊，也许他哪一天他自己就想怎么样了啊，
1: 控制一下自己，咱别催了啊。
0: 别催了。
1: 还有这一位说，后天孩子要进入考场了，全家都不紧张，就是有一种越来越不被需要的失落感，祝所有学子有好成绩。
0: 我感觉他这个最后这句话是含着眼泪说的。

0: 有一种越来越不被需要的，然后
1: 这不挺好吗？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呀。
0: 哎，我觉得也是，
1: 对吧？
0: 其实你要这么想，孩子上学这四年可是你们家长完全可以放松出去赶紧享受之前的这个缺失的这个人生的快乐的时间段、啊、
1: 此时家长的心态还有对这个未来生活的规划也要做一些调整，
0: 对
1: 不对？
0: 是这样的，孩子虽然很重要、嗯、但是他不是你们人生的全部，你不能永远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
1: 是的，也给自己一点空间哈。
0: 对，这样孩子也会有压力、嗯、所以呢咱们这利用起这四年赶紧的该去哪儿旅游定起来啊。
1: 对，也祝所有的孩子们有好成绩。
0: 好的。
1: 另外呢，这位悠悠说了，一个人开着车在上班的路上，听着音乐之声，躺着眼泪，不知道是什么情绪。
0: 哎呦，
1: 又是一位感性的，
0: 非常感性的朋友啊！送你一首歌吧，
1: 嗯，
0: 送一首《明天会更好》。

0: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老狼，这首歌是《同桌的你》。
1: 对，这也是大家一到毕业季啊，一到感慨学生时代、青春时期必听曲目。
0: 哎，你看，同桌也算是很难忘的一种相处的关系啊。
1: 对。
0: 为什么说，比如说同桌啊，还有这种学校的室友啊，就会让大家觉得难忘的很呢？
1: 嗯。
0: 因为呢，其实本质上是人生唯一的低成本、高密度、被迫近距离相伴的纯粹的陪伴，也是成年之后再也没有办法复刻的一种相处模式，所以真的特别的难忘。
1: 对，这是很理性的分析啊。所以说，同桌在你的记忆当中，就是很与众不同的一个存在，无论是和他之间哭过、笑过、画过三八线、打过架等等，那都是最难忘的记忆哈。
0: 是的，
1: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离传的帆说了，96年高考，17岁半的我意气风发，弹指一挥间36年过去了。高考只是人生中的一次小选择，时代发展选择多元啊！祝福考生们心愿达成，也祝福未来精彩纷呈。记得带好准考证、身份证，看清考场，别跑错地方。
0: 是的。
1: 要说到这个准考证啊，其实以前的高考现在和现在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吧。那个时候我们用的可能都是统一学校统一发放盖章的那种成品的纸质的小卡片准考证，对不对？自己没有办法打印复制。但是现在应该是学生们可以自己去打印，打一个这个 PDF， 这个字形这个黑白呀、彩打都可以的。
0: 对，
1: 然后还有电子备份版本，那个时候就没有电子备份的版本。
0: 对，但是希望大家还是把这个他要求带的东西尽量都先带着，这样的话就免得再去找电子版了。
1: 对，一定准备好哈，
0: 身份证
1: 这是重
0: 要
1: 的事儿。对，白色的苏里南樱桃说，我还保留着自己92年高考的准考证呢，那满满胶原蛋白的脸啊。儿子2017年高考，转眼也快10年了，当初觉得自己考不上大学人生就完蛋了，当初也觉得儿子要是少考5分天都塌了，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多要死要活的事儿。
0: 是的，这位朋友跟刚才那位朋友说的都挺好的，就是说其实大家未来都有各自精彩纷呈。
1: 对，
0: 就这几天呢咱们加油努力，然后考完之后呢咱们就放心去飞，
1: 考完之后等你下课。
0: 来，这首周杰伦和杨瑞带的《等你下课》。

0: 周杰伦、杨瑞带等你下课。
1: 对，看到大家的留言啊，说的都很好。我们的这个 one to 睡觉的睡啊，他说人生啊，抬头看都是大事，回头看都是小事。高考不需要紧张，它只是检验过去的，并不代表未来。
0: 说得好、啊，
1: 说的多好哈、啊嗯！山竹爪爪说，2017年高考直到现在，压力大的时候做梦都是做数学卷子。
0: 括号我数学最差 啊！
1: 刚刚那位是做英语卷子，
0: 哎呦，
1: 一个不会。还有这一位是老听友，今天的话题忍不住下载了云听来评论一下，祝闺女今天生日快乐，后天高考顺利，希望能被看到被读到。
0: 恰巧看到了啊，
1: 好的，
0: 祝大家考试顺利。我们先来听这首831的老教室。

0: Simon Garfunkel 这首 Sound of Silence 是毕业生当中的主题曲、其实提到毕业生就想起来我们这个时段啊，
1: 对，这首歌也是很适合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专区的啊，一首英文歌送上。那今天呢，在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有很多人在感慨，在祝福，都跟这个高考时光有关啊。那下个小时我们的节目继续，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
0: 哎，
1: 同时呢也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另外的这位主持人孙小乾，此时此刻正在哪里呀？
0: 在海南，
1: 海南进行现场的这个寻香之旅的直播，和福利官一起为大家挑选沉香好物件、也欢迎大家去到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微信进入直播间去看一看，去给他打打气加加油。
0: 好，今天的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我想是要送给各位考生朋友的啊，对自己要有信心，要相信这句话 I believe I can fly， 来自 R. Kelly， 我们九点钟再回来。

0: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浪漫有终章，但回忆永远响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段炽热时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无时候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9:05了，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那这个小时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的是高考助力歌单。
1: 是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银子。
0: 我是孙杨，这是周深的胡同少年志。
1: 对，听歌的同时呢，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我们三个小时的助力高考歌单，也希望你能够喜欢。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去关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沉香的直播间哈。我们的孙小钱正在海南进行这样的一个寻香之旅的直播，喜欢沉香物件的朋友欢迎去关注，选择自己喜欢的好物。
0: 来继续听歌，林俊杰的相信无限。

0: 哎，这个小节当中有几位啊歌手，其实他们本人也是学霸，比如说尚雯婕啊，就是应该是法语系的吧。
1: 对他的啊、然后他也是这个上
0: 名 校,、啊、
1: 名校毕业、像我们之前听到的水木年华哈、也今天出现了很多学霸。
0: 哎，这个所以说其实人生将来你学什么或者说你将来做什么不一定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剧本、所以我觉得人生应该活得更宽广一点。
1: 对，就像我们今天很多听友也都发来了感慨，也都是作为过来人的一份感慨，对不对、还再来看看留言哈，这个EGA 说了，姑娘十八年来第一次大考，00后好像很放松，不像我们80后那么紧张。希望姑娘能金榜题名，考到理想的成绩，毕竟成绩决定一切。第一次互动。
0: 哎，我觉得他前面的我很赞同，但是
1: 后面那句话好
0: 像，毕竟成绩决定一切，这成绩不是决定一切啊，但是还是希望他好好考金榜题名。
1: 现在看来是一个天大的事儿、哈，是很重要、但是呢，并不能决定一切。
0: 是的，
1: 其实要说00后现在这个心态和当年的这些80后啊，可能确实是有一些差别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跟时代有关系吧，对不对？你像他们这个成长环境。就是物质无忧，生存压力也不落地，对不对、而且呢他们现在是也是经历了这

0: 些年的很多元化的教育，所以他们可能对于这种高考的认知啊，觉得并没有被这种高考等于命运的这个思维而捆绑，这可能就是时代进步带来的一些观念的变化，对不对？他不是不重视，只是他的那个紧张也可能是藏在别的地方，
1: 对，或者他可能就是天天的就是这种表达出来的一份轻松，
0: 对，
1: 就是哎，我觉得很好啊。
0: 而且零零后，我听到一些朋友说，就是他

0: 说笑玩手机等等，其实高中三年常态化这种刷题备考，该努力的一点都没偷懒，只是把不并不像家长们啊总把这个焦虑挂在嘴边挂在脸上，他们可能有这种很强的自我调整能力。
1: 是的，所以要相信孩子们啊。9:20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今天我们听泰的歌为大家分享到的是高考助力歌单。
0: 对，继续进行来送上这首逃跑计划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首歌也是很感动的哈，很温暖的一首作品，入海。
1: 哎，这首歌其实也非常适应这样的一个场景啊。
0: 是的，
1: 就是说你们现在可能是一条河流里的浪花，
0: 嗯，
1: 然后高考之后呢，可能你要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可能要去体会大海当中的
0: 波浪啊，要继续乘风破浪，可能要面对的汹涌澎湃要更多更多。
1: 是的，
0: 所以说高考并不是终点啊，就像我们考拉说的，高考人生过程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享受过程就好。
1: 哎，我们回看还确实是这个样子啊。
0: 对，
1: 多年之后我们俩再分享一下当年彼此考试经过的那个过程，
0: 对，
1: 哎，反而可能比他最后你的结果更重要一些啊。
0: 是的，傻人有傻福说了，自从孩子上了小学，接送孩子时无意间听到了音乐之声啊，自此已经听了十多年了。第一次留言，孩子后天就要参加高考了，祝他考得全会，蒙得全对，高考顺利。哎，是的，祝孩子一切顺利哈。还有我们的老王头说了，我都不想听重播，上班戴着耳机都把这一期听完了。19年前参加高考，英语考试睡着了。
1: 哎，又是一位心态特别棒啊。
0: 哎呀，今天我们看到了考语文睡着的，两个考英语睡着的，没有考数学睡着的哈。你说这是什么心理呢？是自己会太会了，太放松了，哎，还是说太紧张了，一种应激的极端表现？
1: 就是因为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就是太紧张了，可能就反而睡着了。后来我发现不是，我发现他们可能真是太放松了。因为你看，根据前面几位朋友的这个情况来分析啊，你看考英语的，考语文的睡着了，哎，考数学的都没睡着。
0: 那你说他这个，
1: 就说明他的这个考的语文啊和英语，他可能真是特别轻松，
0: 没有什么心理压力，
1: 哎，我考一考就考出来了。
0: 那你不怕做不完卷吗？这个，
1: 你看数学被相对紧张的，大家还都没睡着。
0: 而且考英语要听力的呀，你睡着了怎么听？那分不要了。
1: 他可能听完再睡的吧。
0: 反正我是有点不理解，考试的时候这么大个事儿，干大事儿呢，最重要的这件事儿，你要说紧张是正常的，你说睡着了，我还是很难理解啊。
1: 但是这么多年考试经验，我真的遇到过那种就是考试很快就把题做完的那种，就交卷了，
0: 超级，要么就是超级学霸。
1: 但是我记得好像高考是不能提前太多交卷吧？
0: 对对，要么就是自信爆棚啊，要么就是不会。
1: 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最后都有
0: 对
1: 理想的结果吧。
0: 对，在人生奋斗的路上，咱们不说再见。继续听到好妹妹的歌，
1: 不说再见。

0: 这首是好妹妹的不说再见。
1: 对，然后其中也唱到了再见了互相嫌弃的老同学哈，这个嫌弃要打引号，其实还是很喜欢对方的，对不对？
0: 对，
1: 多年以后再想想啊、嗯，
0: 对，确实有很多那个时候大家就是欢喜冤家的同学啊，
1: 是的，
0: 毕业之后好像也都会挺怀念的
1: 啊、嗯，甚至毕业以后成为了更好的朋友啊，更好的知己，就像刚刚有人说的，高中又遇见了，怎么还是你？
0: 就是这种感觉，你在事情当中的时候，你没有特别的珍惜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呢，你离开的时候反而会觉得，哎，有一点想念。
1: 对，像我们的大家的留言都很好哈。小郭说了，2008年参加了一次高考，报志愿失败了，2009年又考了一次，还考上了自己从来没想过的武汉大学 哦。所以说一次失败代表不了什么，高考的同学们加油。
0: 嗯，所以呢，就是这个样子啊。
1: 对，
0: 在人生当中，过去的时候才会珍惜。
1: 对，
0: 比如说，
1: 新月是这样说的啊、感觉孩子们有时候就像一朵浪花，自己在大海中不自知，青春啊。
0: 青春是这样的，你在青春当中的时候是不太会知道它的珍贵的，离开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想念。
1: 对，身处浪潮不觉辽阔，而身在青春呢也不知珍贵，可是走远了再回头才明白当初是多美好呀。
0: 哎，你看陶喆的歌也是这样，17岁的时候他不会写17岁，那22岁的时候他也不会唱22岁，他都过了之后再会回忆青春。我们来听17岁。

0: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你回来，9:49了，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看到大家的留言哈，逐鹿和风，听了那么多年的高考加油，儿子今年终于是主角了，希望孩子们都取得满意的成绩，金榜题名，上班悄悄在听，然后你悄悄听到了我们读你的留言啊，给孩子送上祝福，考试成功。还有我们这一位啊 QUA 说，刚刚拍完毕业照，周日就要上考场了，祝我高考加油。或这是主角本角来了，
0: 这个主角亲自登场，这刚刚拍完高中毕业照啊。
1: 对，今天早上都是家长朋友们对孩子的祝福啊，今天我们即将上高考考场的孩子本人来给自己加油了，欢迎你啊。
0: 看来放松的状态还挺不错，
1: 挺棒的，
0: 加油啊。
1: 其实有的时候觉得有点焦虑紧张的时候，听几首喜欢的歌，就是那个瞬间也挺舒服的哈，要学会调整。
0: 对，每个人有自己的放松的方式。我就不能听那个特别熟悉的歌。
1: 不，什么不能听特别熟悉的歌？
0: 特别放松的歌我不行，就是我有个问题，就是我听了歌之后，我脑子里就会一直循环，一直循环，停不下来。
1: 明白了，然后考试的时候没准脑子里也是那首歌。
0: 是。
1: 哎呀，你这不行，这还是别听了。高考之前的那一周，禁听任何流行音乐作品。
0: 还是根据你自己的习惯啊。
1: 对，有的人可能对喜欢听轻音乐，这你行吧？
0: 轻音乐
1: 没词儿的，
0: 最好是特别陌生的，我一时半会儿学不出学不起来的，不然的话我特别容易就是学起来之后脑子里就一直在循环，
1: 就可能你对这个旋律的记忆还是很敏感的。
0: 对，就该记得不记不该记的你就都记住了。
1: 对，回头呢大家等高考完了之后啊，如果还想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再来分享一些比如说你高考前放松的一些
0: 小趋势啊、
1: 小技巧啊、小趋势啊都可以啊。这个高考过后再来说说，说破无毒其实也挺开心的。
0: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王菲的《匆匆那年》。

0: 这是王菲的《匆匆那年》。
1: 对，多年以后再回看这个高考的经历啊，也是匆匆那年的弹指一挥间啊。那今天我们听了3个小时的助力高考歌单，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送出两句祝福吧，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也感谢你的陪伴啊。
1: 对，那两句那怎么办？咱俩分一分吧。你送给家长朋友们，我送给考生朋友们，怎么样？
0: 行啊。那怎么说呢？希望家长能够怀揣期许，那温柔的守候，相信孩子日积月累的努力，期待他们收获属于自己的闪光答卷。
1: 好，那我送给孩子们吧。最后就是希望所有的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考生朋友们，放平心态，全力赴考，尽力也是圆满，对吧？前路自有，万般精彩。
0: 好嘞，祝大家考试成功。最后送给大家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开场听到的歌来自 Beyonce 的 Crazy in Love， 来到了星期五早上的10: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带来的是同样是经典之作，可能当年大家在听专辑的时候可能会忽略这首歌，我记得当时这首歌收录的专辑火的是别的歌曲，导致这首歌被严重低估，我觉得这是在中国风创作里边很有创意又很有艺术鉴赏价值的一首歌，包括刚才那个前奏，听到那个人声，它是用蒙古族的一种很传统的呼麦唱法，再结合这种摇滚加刀剑的那种音效，这完全就是中国魂的音乐呈现。周杰伦《双刀》。

整首歌非常的完整，从最开始类似呼麦的唱法到最后马头琴收尾，完全是带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双刀。而且如果仔细分析里边的编曲，会发现它其中有六到七处的纯音乐的那种 bridge 的桥段，那这个桥段而且每一次每一处都不一样，用的那个乐器配器都不一样。譬如说其中有的桥段呢是摇滚加嘻哈，有部分呢是这个马头琴的声音搭配电吉他的声音，总之它每个趴的部分都是不一样的搭配，所以让听感上特别的灵动，包括里面那个刀剑的声音也真的是舞出了那种中国武术每个动作干脆利落的那种灵动的听感，很形象的听感。继续听到这首

0: 的爱。
1: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2: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自郭靖《心墙》。虽然这首歌叫《心墙》，但是听完歌会给人一种很通透，心终于打开的感觉。而这是当年姚若龙作词、林俊杰作曲的一首歌，后来林俊杰自己也有翻唱，收在他个人的《他说》那张作品里。朴树《清白之年》开始

这首歌跟一个阳光明媚同时伴有微风的早晨特别适配，而且是温度适中，置身于此环境中的人自然会敞开心扉，去自由，去想象，去融为歌曲里的一体，去沉浸在歌曲所创造这一份干净又纯粹的空间，然后享受独立，享受丰盈又完整片刻的自由。一首朴树的《清白之年》要带来李琦，这又是换了另一个季节，另一种天气，一场雨。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呀，我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的同时呢，可以在手机端可以搜索动听优选。那么此时此刻，动听优选正在海南正在直播，今天售卖的直播间售卖的产品呢是沉香，所以有喜欢这款产品的朋友可以去看看。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最近关于它的营销通稿哈，包括它的新闻消息也特别多，其实都是关于过去历史的一些盘点啊，可能很多都是一些自媒体在故意炒热度罢了。但不得不说，当年他真正火的那阵子还是很高人气的。就拿代言来说吧，这是最认可商业歌手商业价值的一个方式了。当年在这个，我记得有一款碳酸饮料，请到明星有周杰伦，还有当时最火的 F4 等歌手，一众火热的歌手中，内地少有的就选择了他当其中代言人。吴莫愁一首当年的歌曲《小蛮腰》。

来自吴莫愁的一首《小蛮腰》，这一趴听到的歌曲都是适合运动啊。现在的天气确实适合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不过在进行户外运动之前要查看好自己，譬如说跑步要查看好这个长跑的路线是不是安全，还有就是空气是否新鲜，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你跑步的时候呢，进行深呼吸，如果是在马路旁边，可能汽车尾气啊什么的，就深呼吸的时候对肺部的代谢，身体代谢就不太好。如果能选择到公园去，在这种森林氧吧的地方去奔跑，一定是对身心是非常友好。再一个就是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包括前期热身，然后跑完之后也要做拉伸等等一系列的动作要规范。听到这首歌来自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

来自南拳妈妈的一首牡丹江。如果你了解这首歌背后的创作，会觉得这首歌有着温暖的人文关怀，那就是写词人其实并没有见过牡丹江，也没有去到过这座城市，而是说听说了，其实听说了原来一条江河从一座城市穿行而过，然后就会滋养沿河的人，甚至有这样母亲河的称呼，甚至可以说围绕河流孕育出相关的文明，以及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人都会感激这样的感恩这样河流文明的孕育，就会觉得这种生命的传承与大自然的融合是非常动人的，所以写出了这样的一首带着一点民谣小调，有着很温暖落地又很踏实温暖的一首拥有人文情怀的歌曲。看到一定平台的盛夏暖素颜说，还记得2010年的高考并没有考好，考了个普通二本，于是大学里立志要考研，经过不懈努力，4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考了研究生，现在毕业了，在高职院校工作，还是很感谢当时那么努力的自己，今年也祝各位学子金榜题名。对呀，总之就是人生的路如果说暂时让你需要走到了这一步，那就在这一步上继续向前看。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有点像你用 AI 的时候，你不断给它发指令，写 prompt 给它发指令，让它执行你的命令，去生成你想要的那个内容的时候，其实对于自己的人生也有类似道理，就是你把自己的未来设计得更落地更细节更现实，那未来你所想象好的那些内容就越有希望能够照进你的生活。孙燕姿，第六感。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十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祝你在生活的反转中找到新的自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音乐正青春。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一首融合了 Tropic House 曲风的轻电子音作品，来自张艺兴的 Honey。 当然这首歌也有中文版本的。11点04分，这里是第二小时的音乐好时光，继续带来的歌曲特别适合这个初夏的时节，还没有变得那么炎热的时候听到，很清爽的一首来自魏晨的旅程。

也是一首 House 风格的歌，来自魏晨的一首旅程。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在手机端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那么此时此刻就直播间正在直播，那么今天售卖的产品呢是沉香，所以有喜欢这款产品的朋友可以在直播间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品呢、啊。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云听平台继续来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留言，来分享你的听节目的感受。继续听到这首歌，同样是带有一定节奏感的，来自李宇春的 Hoodie 连帽衫。

看到一个平台有朋友问说哪里卖沉香，可以在手机端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看到这个动听优选的直播间，就在卖沉香啊。其实听到易烊千玺的声音，无论他的声音还是外形的形象，就是给人一种外看是一种冷感，但其实内心是有温度的人。然后包括他的嗓音也是特别适合演一种慵懒的蓝调爵士。一首 Fall。

这就是那种一个是性格相对温吞慢热，另外一个很直接很热烈明朗的性格的人，成为了好朋友甚至好闺蜜，就是这首歌的样子。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总说究竟是相似的人会更容易变得亲密，还是互补的人更容易变得亲密呢？我觉得在朋友这一块儿，可能没有这种严格的标准。有的时候觉得两个人相处的节奏很重要，感受也很重要，那种互补的感觉和节奏和那种相同的感觉和节奏，其实都会就是那么一些微妙之差吧。会给人带来的那种结论也会不一样。在我这里我觉得都有可能会成为密友。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金玟岐《珊珊》。

芒种，这个词念在嘴里，似乎就有一种忙碌的香甜。有芒之麦已收，有芒之道心。

黄也有梅子的酸甜，烟火寻常，闹中取静，一半是收获，一半是心声。种下什么，光阴便还你什么。愿你芒种之时，种有所盼，收如所愿。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肝胆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3: 流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它才可以听见啊。
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当年《仙剑奇侠传》的插曲，来自 JS 兄妹组合的《花与剑》。我记得当时好像是这个系列的剧集第一部的时候就出现了这首歌，但不得不说，第一部里面的所有歌曲都是经典啊。其实有一些剧集就是这样，影视的那些形象跟音乐共同融合成一体，共同流传下来成为经典。F4 流星雨。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失恋无罪收录于 Alin 黄丽玲200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失恋无罪》中。专辑发行后，这首同名主打歌迅速走红，在后来的音乐竞赛类的节目中，不断有参赛选手选唱这首歌。Alin 也凭借着这首歌迅速被大众所熟知，成功跻身华语乐坛实力派女歌手行列。Alin 出道前并没有在专业的学校系统学习过声乐，但她的声音辨识度极强，立体通透的声音就是她自身天赋带来的绝对利器。中低音浑厚扎实，高音坚韧有力，技巧与情感高度融合。另外，上佳的气息控制、清晰的咬字和与生俱来的乐感，让她演绎任何类型的歌曲都毫不费力。有歌迷说 ，Alin 现场表演和录音室里的声音真的是达到了高度的一致。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 ，Alin 失恋无罪。你说。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Taylor Swift Fearless， 今天他的新歌正式上线。那么他为皮克斯和迪士尼共同合作的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献唱的全新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今天正式上线了。其实他自己也说，小的时候自从看《玩具总动员》就萌生出想要将来为这部影片写原声音乐的想法，但是现在终于实现了。这也是他时隔多年再次他的音乐风格回归了乡村音乐。感兴趣朋友可以听听看。12:10，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刘亦菲、王铮亮合作的《还在这里》。

12:13，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的优选好货呢是沉香。所谓的沉香呢，就是不浓不烈，整颗心能够闻之随之静下来，这就是沉香。而今天我们带您去到的是海南沉香，这次来感受海南沉香。这一次是受到了海南沉香协会的官方邀请，赴中国沉香的核心产区海南儋州沉香谷，这里种香、采香、理香的手艺代代相传，沉香非遗传承人手把手会教我们如何辨别真假沉香，还可以看油线、品香气、验密度，一关关严格把关。这里的沉香呢，都有权威机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可查真伪，假一赔万。价格呢是100元左右就可以入手，当然几千上万的沉香也有，不管是自己佩戴还是送给家人朋友，总有一款能够适合你。另外，商城的沉香专区还有很多的福利，都是孤品限量，包括一些超级补贴的产品，男生女生都喜欢的高定设计款手串呐、项链呐、沉香搭配南红玛瑙、琥珀蜜蜡、水晶等等，古韵流传间焕发全新的生机。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来自阿岳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他现在也是如愿了，就是在海边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房子，然后他在那里无论是生活还是做音乐创作，据说他还在海边开了家自家的店，甜品小吃这样的店。而且这样的店铺呢，不一定是按时来营业的，就如果有的时候老板不在，就想放假就放假，就关店好了。非常自在又随性的人啊，也是这样真性情的人才可以把他的真诚通过音乐传递出来，也会直击人心。继续听到的歌来自郭顶，每个眼神都只身荒野。

听起来音乐颜色跟上一首是完全不同，上一首是海边的蓝色，刚才听到这首歌就是简洁干练的黑白色。当然这也是侧面反映出人物的性格也可能不一样。那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在手机端搜索，在微信里面搜索动听优选的小程序，进入小程序就可以看到今天的产品呢是沉香。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海南原产地溯源，带着诚意把最实在的源头价给到大家。那么这里每一款沉香经过非遗传承人精心挑选，性价比拉满。进入到沉香专区之后，有超多商品等待大家选择，而且多种价位，譬如说从99到几千甚至上万元的老料高货沉香都有。女生们都比较喜欢那种温柔甜香，一串天然沉香随行手串，其中每一颗都是天然树形，不加雕琢，纯正的经典古法工艺，一世幽香，安神疗愈，日常价199，今天宠粉价只要99，限量100盒。当然除了天然沉香随行手串，还准备了品香集天然沉水沉香手串，它的油线饱满，香气层次丰富，懂香的一闻就知道是好料，今天只要499，非遗传承人亲自挑料，只有20串。另外呢，还有黄塔金和老料沉香，寓意财富叠加，步步高升的高定设计款手串，日常价2799，今天只要799。最后还有惊喜福利给到大家，就是现在进入沉香的专区看直播，还有机会在海南拥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沉香树。商城沉香区还有更多惊喜和热门款式，赶紧去看看，非遗传承人全程质检，正品保真，每一件沉香都有权威鉴定证书，放心入手，海南直发到家，限时福利只有48小时。现在就进入沉香专区看直播，福利官现场为您挑沉香，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张韶涵，淋雨一直走。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听到这些熟悉的地标和这一些相似的人生故事，就会觉得其实一个人无论是在你自己的故乡还是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需要一个落地的最基本条件，那就是建立个人关系。这样的关系无论是亲密亦或是为了个人的生存而建立的，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特别是这种给我们带来亲密关系的这一些人，这一些纠缠，这一些纠葛吧，能够让我们更有一种在一座城市踏踏实实生活的一种真实感，所谓的那种归属感，有一部分也是来源于这一些关系。刚才听到曹轩宾的一首《你不在北京》，继续听到这首歌也是会让人带一点惆怅感受，来自哈林的一首老歌，经典的《关不掉的月光》。

关不掉的月光，来自庾澄庆。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今日的优选好货呢是沉香。所谓沉香呢，就是闻到它的味道之后可以让人的心随之安静沉静下来，这就是沉香。今天我们带您去感受真正的海南沉香。我们受到海南沉香协会的官方邀请，奔赴中国沉香的核心产区海南儋州沉香谷。这里种香采香理香的手艺代代相传，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沉香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分辨真假沉香，包括如何品香气、验密度等等。那么这里沉香呢，都有权威机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扫码可认真伪，假一赔万。价格的范围呢是在几百元甚至到上千几千上万的沉香都有，所以大家可以尽量的去看看，然后挑选适合自己或者说喜欢的一款，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那么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进入沉香专区即可。杨乃文，如一。

这是徐佳莹跟卢凯彤的合作《糖果粉碎者》，收录在2014年徐佳莹的专辑《寻人启事》当中。这首歌创作的时候，其实就是 Candy Crush 那款手游特别火、风靡全球的时候。而作词人呢，就是想通过这款游戏，包括 Candy 糖果这个主题，来映射人与人之间那种，因为沉迷于虚拟世界，包括游戏的世界，而忽略了眼前人的这种当时的算是一种现状吧。当然，现在也适用了。请听到这首歌，来自 Chris Brown，《Forever》。

有些歌一听就会有很浓的年代感，因为用到的音效和编曲的方式思路一听就是古早的音乐风格。刚才听过 Chris Brown 的 Forever， 来到了12:54。在听到这一小时最后的歌曲之前呢，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接着推荐这款产品的是沉香，不管是男女日常佩戴，还是闻香养生，亦或是走访亲戚朋友送人表心意都非常合适。沉香自带雅致底蕴，寓意平安顺遂，福气相伴，低调又显品味。而这一次我们的素源呢，带来的是沉香，品质好，香气正，价格低，自带或者是送他人都心意满满，既有天然的沉香温润香气，同时还能省下一大笔费用。这样的福利只有今天素源才会有，限时福利只要48小时，大家赶紧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进入沉香专区，100元起步就能入手天然好沉香，几千上万的高货沉香也有，所有沉香均附权威鉴定证书，海南直发到家，收到即可直接送出，省心又体面。现在就进入沉香专区看直播，我们的福利官会现场给您挑沉香，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最后带来方大同《歌手与模特》。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听这个声音和这个快嘴 rap， 一听就是黑眼豆豆的味道。当然这个时期的 Fergie 还属于这支组合的成员啊。来自 Fergie 的一首 Fergalicious， 开场听到那首歌来自 Beyonce 经典的 Halo。 13:10，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带来 Keith Urban Once in a Lifetime。

用乡村音乐结合摇滚的方式来呈现，来表现人生中那一些值得经历的耀眼的瞬间。这是来自 Keith Urban Once in a Lifetime， 也是这样的气质，也才跟那样的一句口号相搭配，那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 YOLO。 所以听到这首歌安静下来了一些。这是来自 Tracy Champion， Fast Car。

0: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在即将到来的周末，正好听到这首歌，来自 Coldplay Him for the Weekend。 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Alembic Baby。

0: 花香微风甜笑，这个夏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们是
0: 墨菲定律乐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能不能再管吧？找个哥哥，找那，因为到宝马这打游戏的呀，知道吧？我找过你以后游戏上班的，有一次夜里边我休息一个小时，两点多钟我骑车回来，看你不在。

史君的作品《小小城中男孩》，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的那个小小城中的男孩呢？北京时间14:10，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入海。嗨。

葛仲山的歌曲 Boom Boom， 这首歌是他2014年发行的个人第二张录音室专辑里面收录的作品，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被更多的人认识到他啊。当年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 Misco， 大家都这么称呼他。当然这张专辑也是他进入到颜社，也就是蛋堡所在的这个厂牌了啊。这张专辑里面也有他和蛋堡的合作了。这小节的三首歌音乐人都是来自南方的音乐人了啊。林明真有个叫做 Change。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第九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1: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0: 第八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1: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0: 第七名，泳儿，散光。
1: 内心想
0: 第六名，郭靖，半日闲。第五名，吉克隽逸，下一位。

0: 第四名刘宇宁天青树。第三名墨菲定律乐团指星星。第二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一名周华健那一夜。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陈淑桦的经典作品《这样爱你对不对》，这首歌我们都知道是李宗盛写的，对吗？1991年，陈淑桦发行了这张专辑。当然，这首歌曲呢，刚好成为了张艾嘉91年执导的电影《莎莎佳佳站起来》的主题曲。当时李宗盛正好在为他的姐姐张艾嘉这部电影来做这个其中的音乐啊，所以就把这首歌给了陈淑桦了。反正要重唱《相知相守》。

王一达的歌曲，北京时间14:46，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双，今天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这小节的几首歌曲呢，他们有个共同点，歌名啊都是英文歌名，但是不影响它的好听。这首歌来自 Olivia， 当然这首歌在副歌部分出现了一个变奏啊，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周末的愉悦。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叮当的我爱他，北京时间15:06，这里依然是热趣生飞扬。下午好，我是飞冲，今天星期五了，要祝你周末愉快。当然刚才我们听到叮当的作品是来自他200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夜猫里面收录的其中一首脍炙人口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志成，初见。你说

芒种，这个词念在嘴里，似乎就有一种忙碌的香甜。有芒之麦已收，有芒之稻新种。一收一种，是时节的轮回，也是自然的起落。收获过往耕耘，种下来日

子的金黄，也有梅子的酸甜。烟火寻常，闹中取静，一半是收获，一半是心声。种下什么，光阴便还你什么。愿你芒种之时，种有所盼，收如所愿。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

California， 在2021年的夏天，我们又听到了这首作品啊，来自这个东西方新兴的艺术家和音乐人为我们奉献的，出自 A Ryan 发行的这样的作品。当然，里面有我们熟悉的音乐人王嘉尔等等了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AJ。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奏和放松的状态，来自黄玠。黄玠在2013年发行了一张录音室专辑《下雨的晚上》，这是他的个人第三张录音室专辑了。这张专辑里面，他完全没有采用比较新的科技方式，他只是把日常生活里面最动人的感情写成了一首又一首的歌曲，然后编曲、录音，唱到我们的心里。北京时间15:5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神木雨桐，为你而活。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绿色，
1: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橙色。
1: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容祖儿普通话作品。谢谢你爱我。如果你平时听歌不是一个经常听广东话作品的朋友，那可能听到容祖儿的普通话作品并不是那么多啊。2001年，容祖儿发行了一张国语普通话专辑《说真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的。北京时间16:17，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星期五，周末愉快。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此刻工作又完成的怎么样呢？李志廷，回家路上。

谷谷吕思维带来的作品叫做暂时停止呼吸。北京时间16:30，热情收飞扬继续为你放送好音乐。今天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所以星期五周末的音乐呢会稍微的律动感强一点。林明真 Chant。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苏打绿发行第二张专辑《小宇宙》。在筹备专辑、整理往期作品的时候，吴青峰忽然看到了自己在大三那年创作的作品，那是他用15分钟便写好的歌词，原本打算给其他歌手投稿，结果却被对方退了回来。想想扔了也可惜，那倒不如自己唱好了，谱上的曲子简单做了修改，小情歌就此收录其中，也成为了时至今日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小情歌的爆红让苏打绿从独立乐团跻身主流市场，但始终保留非主流的创作内核，拒绝被商业化完全裹挟。现在苏打绿已经更名为余丁蜜，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归零重启。2020年因为商标权纠纷被迫改名后，他们没有选择妥协或退出，而是以新名字继续。这种带着伤痕前行的姿态反而让乐迷看到了更真实的韧性。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小情歌》。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便宜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下午五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等你发现的那颗星。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替你珍藏这份甜蜜。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芬兰的歌曲《北斗星》。北京时间17:06，热曲生活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贝冲。6月5号星期五，周末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今天在下班路上，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啊？互动话题：毕业之后，哪些同学、哪些心情和哪些事再也没有遇到过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下那些年的美好吧。等你下课。

周杰伦、杨瑞带《等你下课》这样的作品特别适合在这样的时候，因为马上又要到毕业季了，对吗？当然今天是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毕业之后哪些同学、哪些心情和哪些事再也没有遇到过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学生时代的美好。这首歌来自陈绮贞，告诉我

神奇的真的告诉我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毕业之后哪些同学哪些心情哪些事再也没有遇到过。寸寸山河梦说，再也没有遇到过再也无法复刻的旧事是晚自习灯火通明，全班一起刷题，偷偷听歌，窗外蝉鸣聒噪，伴随着粉笔落灰的日子，美好的回忆了。当然还有一些错过再也回不来的，就是你有没有闻过一种香，不浓不烈。

0: 那昨天可能已经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根据这个孙琴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给大家推荐啊沉香的这个老师呢，买到了很多中意的沉香了啊。当然今天我们的这个沉香直播间依然继续了，在17:30的时候，我们的 DJ 赵宇将会出现在视频直播里面，为大家推荐啊沉香老料的沉香也好，或者说天然沉香随心手串也好，希望大家准时登录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啊，视频直播间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沉香专区。
1: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2: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6，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6月5号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云气 App 上，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哇，他那个名字就很有诗意。他说，早上下车听到等你下课，下午上车又是等你下课，美好的缘分是这样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毕业之后哪些同学、哪些心情、哪些事再也没有遇到过呢？孙燕姿，第一天。

孙燕姿的第一天。很显然，这小节吉他贝斯鼓，对吗？本来星期五下班的路上就应该是这样。这首歌相信你也会的，张震岳，自由。

失真的吉他音色，效果器的音色，仿佛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些年看音乐节、看 live 现场的瞬间了啊！当然，今天我们的星期五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毕业之后，哪些同学、哪些心情、哪些事再也没有遇到过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那些青春的美好。

有时候这样的作品呢，我总觉得它更像是青春的回旋镖啊，就是你本以为它早就忘记了，但是当音乐响起的时候，那些美好又都回来了。

路况又是怎么样呢？这首歌来自萧敬腾的翻唱版本。萧敬腾在2009年曾经发行了一张录音室专辑《爱的时刻自选集》，整张专辑都是由他重制或者是翻唱的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这首歌《倒带》。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7:30，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冲。6月5号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

萧敬腾2009年发行的重制翻唱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倒带》。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是一首重制和翻唱了，来自王若琳英文版本的。

王若琳，还记得这首歌是哪首歌的英文版本吗？王若琳的声音呢，总是有着一副能让所有的事物缓和，让人爱恋的颗粒感很足的嗓音啊，既像是咖啡有的浓郁，那又有着酒精能带来的醉意，让我们在听歌的同时呢，感受周五下班路上的被好音乐浸透，被好音乐温暖的这样的瞬间了。北京时间17:40，这里依然是热血生飞啊，下班愉快，今天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

0: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 肝胆子布，
2: 那叫邯郸学步。
1: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3: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4: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5，热血生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冲，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毕业之后哪些同学，哪些心情，哪些事再也没有遇到过呢？云天上寸寸山河梦，小学到初中毕业之后的时候再也碰不到的同学，课间凑在一起分零食，偷偷传小纸条的同桌，从前无话不谈，后来隔着岁月连朋友圈点赞都变得生疏了。方炯斌。

曹哥的歌曲叫做《背叛》，北京时间17:5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当然星期五还是要祝你周末愉快了，提醒下班周末特别愉快的你啊，如果想要挑选一种香，一种不浓不烈，整颗心可以随之静下来的香呢，你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沉香专区。那视频直播里面，我们现在的这个主持人 DJ 赵宇已经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啊，还有这个沉香相关的专家老师们啊，都在这个直播间里，可以用非常实惠的价格拿到你想要的这种沉香。王维博的歌，明天过后。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是傍晚6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放下日常的焦虑，只谈晚风与烛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1: 北京时间18:01，下班愉快，热曲声飞扬，带你动听优选了。有没有闻过一种香，不浓不烈，整颗心随之静下来呢？这就是沉香。今天我们就带你去感受真正的海南沉香。这次我们受海南沉香协会官方的邀请，奔赴中国沉香的核心产区海南儋州沉香谷，这里种香、采香、理香的手艺代代相传，沉香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去分别真假沉香，看油线、品香气、验密度，一关一关严格把关。这里的沉香都有权威的机构来鉴定证书的，一物一证，扫码可以查真伪，假一赔万。沉香价格区间百元入手，几千上万的高货沉香也是应有尽有。不管是自己带还是送家人，总有一款能打动你的心。现在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机会在海南拥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沉香树。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沉香专区。我们的主持人 DJ 赵宇已经在视频直播间等待着大家了以及我们的沉香相关的这个非遗传承人和老师们帮你手把手的选沉香了。北京时间18:03，热血声飞扬的这首歌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

陶喆，爱我还是他。北京时间18:07，热趣生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今天互动话题，毕业之后哪些同学，哪些心情，哪些事再也没有遇到过。看一下 ETF 上留言的朋友，扁扁的圆圆，高中一起冲饭堂，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我们在天南海北结婚生子了。我们是四个好朋友，两个在文科重点班，两个在理科重点班。文科班离饭堂最近，我们两个文科生负责帮两个理科生打饭。想你，雍宁高中饭堂的

杨乃文我给的爱。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小叶子说，冲哥好。你好小叶子，好久没留言了，高铁途中去看望即将中考的大儿子，回想自己中考加油的时候，爸爸妈妈也不辞辛苦的在大门口等着我。哇，当时还很诧异，为什么要来门口等呢，多累啊。现在轮到自己了，可怜天下父母亲，向所有的这个天下的父亲母亲致敬了啊！当然也希望小叶子的这个孩子，大儿子，中考能够超常发挥，好吗？绝对黑色说，大学刚开学晚间军训，有个女生不舒服，在操场上叫出了声，刚认识的舍友以为是我，因为知道我身体不好，不顾自己方阵还在站军姿，直接就冲到我们这个方阵，就为了确定是不是我。19年了，我一直忘不掉那种感动。

来问我给的爱。继续来看一下云雀 App 留言的朋友，棉花在弹琴，冲哥好，周末话题戳心，歌也扎心。曾经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毕业后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了，不知道是友谊不够，还是缘分到了。青竹，今天下班的天空太好看了，拍了好几张照片。等红灯，忍不住拍。周末愉快。吴彦斌，男人 KTV。

那个男人 KTV， 不知道今天周末会不会选择去 KTV 来怀念一下当年的美好呢？宝宝不哭说，最忘不掉的应该就是大一的时候，宿舍六个男生逃了一星期课去长沙。当然在这里提醒大家啊，提醒所有同学们，我们不赞同逃课啊。或许宝宝不哭有别样的这个故事，前情提要了啊。逃了这个，反正就是一星期去长沙了，没多少钱，所以六个人订了一间大床房，真是哪哪睡的都是人，哈哈，毕业快10年了。

0: 分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9，周末愉快，热血车飞扬继续带你冬天游选了啊！今天我们到海南原产地溯源，带着满满的诚意，把最真实、最实在的源头价送到大家面前。每一款真香都经过非遗传承人精心挑选，性价比拉满。现在微信搜索动听优选，进入沉香专区，超多的惊喜和热门款式在等你啊！当然要提醒你，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呢 DJ 赵宇，我们的主持人赵宇已经是在视频直播间里面等着大家，还有我们的非遗传承人为你现场精心挑选啊，这个沉香啊，从99到上千上万元以上的老料高货沉香应有尽有。女生们都爱温柔甜香，一串天然沉香随行手串，其中每一颗都是天然树形不加雕琢的纯纯的经典古法手艺，一世幽香，安神疗愈。日常价199，今天我们的宠粉价只要99，限量100盒，大家现在微信搜索动听优选，进入沉香专区。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修炼爱情。

GG 林俊杰修炼爱情，北京时间18:24，热血收费啊，下班愉快，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今天互动话题，毕业之后哪些同学，哪些心情，哪些故事，再有没有遇到过呢？看一下云 TV 上留言的人生若只如初见，名字很美。高中我是班长，高二暑假我和团支书、学习委员、纪律委员、文艺委员、地理课代表结伴出游，这确实就是文艺骨干，是不是班级的骨干都到了啊？心血来潮，我们三男三女拜了把子，近20年了，现在各自结婚生子，分散在不同城市，以前又联系了，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啊！不是一个什么委员都不好意思和你们一起聚。

的可惜不是你。看下云贴上留言的各位，廖氏如沈女士，我们大学同学有个微信群叫牛仔裤，现在都散落在全国各地，各自成家了。今天我们还在聊，等到老的时候退休了，希望能找一个地方大家一起养老。异世界的开拓小精灵，很想念跟我一年级的同班同学们，他们在四年级的时候就各自都转走，四年级就全部都转走了是吗？这首歌来自无印良品。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

无印良品，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继续来看下云 TV 上留言的朋友，24说，大一的时候，思政老师带着全班同学一起去爬了一次徐州云龙山，在山顶看到了云龙湖畔的美丽的日落黄昏，在黄昏时拍了全寝室第一张合影，到现在都很怀念那个时候的大家。Michael 李的23，已经毕业20多年了，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但还是会想起当年遇到的人和经历的那些事，怀念想念。希望在不同的城市里，不同人生故事里，你们都是幸福的，都在经历着各自想要的生活。20多年了，已经回不去了。老沈，大学毕业后很多同学没有再见了，有内蒙的、广东的、河南的、四川的，转眼毕业快30年了。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4，下班愉快，周末愉快，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提醒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可以进入到沉香专区。现在我们的主持人赵宇正在和沉香的非遗传承人为大家精心挑选性价比拉满的沉香了啊。除了天然沉香的随行手串，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品香级天然沉水沉香手串，它的油线饱满，香气层次丰富，懂香的一闻就知道是好料。今天只要499，非遗传承人亲自挑的料只有20串。另外还有黄塔金和老料沉香的完美结合，寓意财富叠加，步步高升的高定设计款手串，日常价2799，今天只要799。北京时间18:34，热曲声飞扬。云贴上 ZZZ 说，可以回到过去，但是那里已经没有人了。周杰伦，回到过去。

周杰伦，你听得到？对不起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谎报歌名是吧？不是回到过去啊，是你听得到。当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依然继续了。毕业之后，哪些同学、哪些心情和哪些事再也没有遇到过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言就可以了。当然，有些事、有些心情是没有办法再遇到过的。你知道，有些机会。有些美好的机遇也是没有办法再遇到过，如果错过了今天啊，因为今天我们音乐之声正在海南原产地溯源，带着满满的诚意把最实在的源头价送到给大家面前。什么样的美物呢？就是我们这个沉香了啊，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动听优选，进入沉香专区。目前在视频直播间的是我们的主持人赵宇，还有非遗传承人正在为大家实时的挑选，精心挑选的这个沉香了啊。当然这个沉香有天然沉香的随心手串还有这个沉水沉香手串啊，品相级的天然的沉水沉香级的手串，价格也从这个日常价的199，今天宠粉价99，还有到日常价的2799，今天只要799，这样的价格都有的啊。你听得到。

听得到之后是来自拉拉徐佳莹的你敢不敢了。闽江边的大精灵，初中当语文课代表，喜欢英语课代表，一直是小苹果。这两天的歌太有回忆了，第一次留言，欢迎第一次留言的朋友。

佳莹，你敢不敢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啊啊！今年大学毕业20年了，第一次留言。平常加班比较多，这两天偶尔能早点下班。好喜欢这两天的歌单，回忆满满。周大发，大学毕业时说好一年一见，再见已是而立之年。自从上次见面，有过去10年了。40岁的我们，何时再见呢？莉莉娜娜，有人每年都会回北川，看望那些永远停留在08年的同学们。

时间是8:42，下班愉快，周末愉快。今天互动话题，毕业之后哪些同学，哪些心情，哪些事再也没有遇到过。风喜说，初中的时候和那条鱼姓鱼很好，放假放学会去他家玩，高中我去其他城市上课，高考结束后忘记是什么时候去找他了，得到的消息是那条鱼走了，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偶尔有几次在梦里见过他。

人中的歌曲不难。季宝妈妈说，大学的时候期盼着下课，下课之后很多同学出去去逛街吃饭唱歌，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心情了，下班就想回家躺着，现在有个宝宝全心全意都是为了孩子，已经快没有自我了啊，幸福的这样的全心全意，对吗？当然这个也可以听得出来有一种怀念了，对不对？大学美好时光的怀念了。25 million， 怎么越说越伤感了？本来觉得今天晚霞还挺美的，你本来就很美。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48，周末愉快，热血正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希望现在大家不管是男生女生啊，要注意了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沉香啊，日常自带蚊香养身。如果走亲访友送友人表心意呢，选礼物送沉香还会更加的意义非凡。沉香自带雅致底蕴，寓意平安顺遂，福气相伴，低调又显品味。这次的溯源带来的沉香品质好，香气正，价格低，自己带蚊香养身，送知己心意满满，既能拥有天然沉香的温润香气，又可以省下一大笔钱。这样的福利只有今天溯源才有，限时福利只有48小时，赶紧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沉香专区。当然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我们的 DJ 赵宇和我们的飞仪、专家应该是正在手把手的帮大家挑选符合你心理定位的沉香，而且还会有一些沉香的知识点教大家怎么分辨真假沉香，看油线品香气等等啊。当然在下班的路上，今天我们依然有互动话题，毕业之后哪些同学哪些心情哪些事再也没有遇到过。 Max Mia Lin 他说，蓦然回首，明年就是不惑之年了，毕业也20周年了。周传雄，鹰吹雪。

周传雄的歌曲《樱吹雪》，北京时间18:53，这里依然是热血声飞扬。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来下班愉快。但是不知道下班路上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了？如果遇到了特殊天气，要注意行车安全。推开了一扇门，今天的陪伴到此告一段落，后面时间要交给魏岩了。明天见，周末愉快。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在是晚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每天都是限量版日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数着光影，温暖。

聚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过夜。这是来自于家韵的声音，叫做对的人。晚上的7:06，欢迎各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6月5号星期五，各位周末愉快。那在今天晚上的7点到9点钟呢，我们会照例揭晓本周我们周榜前20名的成绩。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共同揭晓的是总榜第1094期，也是2026年的第21期周榜的榜单。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但是也千万不要忘了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After Jenny 艾福杰尼 You and Me， 今天的节目开始了。

雨也带给你后，那种年少云散不落，生存漫游宇宙，内心边透着，眼睛里透着，透着勾勒一起未来的话，牵手或揪着，一脚爱别收着 Hold together we can fly， 一起飞翔飞翔，在我想之后

艾弗杰尼，这是来自他的 You and Me。曾经呢，在有嘻哈的时期，他算是给大家的一个一鸣惊人。然后呢，我们也一起录制过综艺节目。其实现在我在听到他的这首 You and Me， 跟他早期的音乐的唱腔，包括整个的风格呢，还是有一定的差别。那说到前后差别最大的，一定少不了接下来这一位乃万，最开始的说唱，奶奶凶凶的感觉，而现在呢，更多的是会让你听到硬朗当中的音乐性的温柔。这是来自他的 Nesta Story。

今天呢是6月5号，后天就要开始高考了。为什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没有提呢？因为我知道其实到今天来说是大家心态一个放松的阶段，因为这一天明天应该是休息吧，起码我当年高考是这样的，放松心态，享受音乐，享受即将迎接高考的成绩。来吧，正式揭榜。首先我们来揭晓的是本周排在第20位的歌曲，这是来自 BJ48， 首歌叫做 Shining Bright。 来听一下新歌上榜。

如果我们安徽的听友朋友补充说，安徽明天就开始考试了，所以那明天如果开始准备登上高考战场的朋友们，希望你们都能够考出好的成绩。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的休息，一切都放轻松就好了。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会说这句话，但是呢回过头来想一想，真的也就是普普通通的三天或者是四天，你只需要去享受这个过程。 BEJ48 这首歌叫做 Shining Bright， 在本周我们的踏榜周榜当中揭晓的第20位的歌曲，这首歌也是全新上榜。

0: Number 18。
1: 本周排在第18位的歌曲，这首歌已经在榜四周，是这周20首上榜歌曲当中在榜时间最长的三首歌之一。这是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纸星星》。本周排在第18位，来完整的听一下。

Number 17。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开场的时候呢，听到两位 rapper， 那马上来听到的这一位同样是在说唱节目当中让大家认识的石喜彤，这是他的新歌，本周排在第17位，上周第19位 Bicycle。

0: Number 15，
1: 这是本周排在第十五位的歌曲，来自田宏杰的歌，叫做《挂念无用》。上一周也是榜单当中成绩非常好的一首歌，来完整的听一下吧。

这是来自田宏杰的歌，叫做《挂念无用》。因为在我们的榜单当中呢，已经持续了几周的时间，所以在今天再次完整的聆听的时候呢，你或许会对有些词更加的熟悉，比如说《我心璀璨像银河燃烧下去》，刚才唱到的这一句小柯老师的填词非常非常的有画面感，他描述的是一段关系当中最温柔最依赖或者说是最美好的状态，大概就是若即若离的暧昧期，彼此呢大概听懂对方的情意，但其实呢却听不清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之所以要假装的去听懂，是因为彼此很有默契，都不想打破那种静谧的状态。这是来自本周我们排在第15位的歌曲，田宏杰的《挂念无用》。你是不是偶尔也会挂念一下最初的那个自己，或者说最初的某一段情？

number 14。乐器俱乐部的最新单曲《沉香》在本周排在第14位。这首歌呢，说来可以说一个题外话。昨天呢，我在家里面在做一点事的时候，我没有那个习惯的，但是突然看到我的书架上面又有那么一点点的沉香，于是呢，我就效仿很会过日子的，或者说很有自己生活情调的那些朋友，点了一支香。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香选的不对，还是怎么的，我满满的感觉就是这个香的烟怎么这么大，让一点我静谧的感觉都没有。今天我们排在中国塔排行榜周榜第14位的歌曲，来自乐器俱乐部，叫做《沉香》，新歌上榜，听听看。

这是在乐器俱乐部的音乐当中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少见的一个曲风。沉香，这是来自他们的新歌，本周排在第14位的歌曲。整个歌曲呢，基本上前半段非常的静谧，而后半段的节奏鼓点逐渐的加强，特别像我刚才描述的，如果说前半段是我脑海当中所设想的那种，就是悠悠然，然后在家里面一个木桌点上一支香，那种很安静，很会享受生活，很净化和洗涤灵魂的感觉的话，到了后半段就有点像我昨天点的香。情绪上来了，然后这个烟味儿会比较大。

0: 中国风的作品，来自乐器俱乐部，叫做《沉香》。
1: Number 13，
0: 我看到本周排在第13位的歌曲，同样是新歌上榜，同样是中国风的作品，这是来自任素汐的歌，并且呢由他本人完成的作曲，这首歌叫做《本末》。

0: Number 12。
1: 本周排在第十二位的歌曲，这是来自黄霄云的歌，叫做《年少心动语气》。7:4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中国大排行榜在周五的揭榜时间，欢迎各位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上面搜索关注魏野，来听一下这首歌。

Number 11。本周第十一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 Garry's T， 叫做《玻璃》。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曾经分享过，最近在网络平台上面也是很火的人气的一首歌。来，今天排在第十一位的周榜的歌曲，我们完整的听一下。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晚上八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放下一天的疲惫，夜晚是白天的奖赏。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记录每一次温柔的谢幕。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

这是来自范晓萱的歌，叫做《奔跑》。现在是晚上的8:1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在周五的接榜时间。上个小时呢，我们揭晓了第20到第11位的歌曲呢，本小时我们还有10首歌等待着大家。刚才有朋友问到了乐七俱乐部的那一首歌，乐七俱乐部的那首歌叫做《沉香》，是我们本周排在第14位的歌曲，跟他们曲风以往的作品呢有很大的差别的一首中国风的作品。依然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新媒体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 OK， 准备好了吗？马上我们要来揭晓本周排在第10位的歌。

0: Number 9。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周华健的歌，叫做《那一夜》，也是上一周榜单当中的冠军歌。
1: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丝滑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芒种这个词念在嘴里，似乎就有一种忙碌的香甜。有芒之麦已收，有芒之稻新种。一收一种，是时节的轮回，也是自然的起落。收获过往耕耘，种下来日。

也有梅子的酸甜。烟火寻常，闹中取静，一半是收获，一半是心声。种下什么，光阴便还你什么。愿你芒种之时，种有所盼，收如所愿。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Number seven，
1: 这是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依然是锤娜丽莎的歌。在此之前呢，她上榜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有给大家介绍，她发行的是一张整张的专辑。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成为自己》，在榜两周，上周第九，本周第七。

0: 的音乐。
1: 来吧，继续接榜。Number 5，已经来到本周前五位的歌曲排名了啊！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也是非常适合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的一个节奏，来自曾舜晞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炎炎夏日》，恭喜在本周我们中国踏排行榜的周榜当中呢排在了第五位，上一周是第11位，这周名次一个大的跳升。完整的来听听看。

0: Number four.
1: This is 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在上一周上榜的时候呢，就有点黑马之势，来自奥日奇愣，这首歌叫做《我会找到你》。

0: Number three.
1: 这是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阿利普的歌，叫做《等风来的人》。晚上的8:43，已经进入到前三名的揭榜时间了。

0: Number two，
1: 在本周排在第二位的歌曲是来自郭靖的声音，这首歌叫做《半日闲》，在前几周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多次的来介绍过。这首歌目前已经在榜三周，在上一周的第六名的排名之后，本周呢是进入到了前三名的位置。

恭喜本周排在第一位的歌曲，它是来自刘宇宁的声音。在前几周呢，给大家介绍的时候，也有朋友问到，这首歌叫做《天青树》，上一周是排在第四位，本周呢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现在是晚上九点，用音乐陪你潜入内心，游向安静。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是来自02年张学友的歌，叫做《咖啡》。02年的时候我在上中学，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流行的歌曲，流行的大情歌都是类似的编曲，比如说在02年前后啊，我突然想到《他一定很爱你》、《记事本》、《我的心太乱》等等等等，都是这种情绪浓度非常非常饱满的歌，来自张学友的《咖啡》。晚上的9:05，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欢迎你收听小卫奇奇怪怪的歌单。在礼拜五的晚上，也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刚才有一位朋友关注了我的抖音，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他的名字叫做枪迷。那你知道我是曼联迷吗？如果不看足球的朋友不知道这个梗啊，这是两支在英格兰的对手球队。好了好了，欢迎你欢迎你，用音乐的热爱是相同的，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有点奇怪的歌。这是来自潘晨的声音，叫做《到不了的以后》。

这首歌是来自童安格的老歌《忘不了》，只不过你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一首新唱，是来自傅菁的声音。那他翻唱的这个版本呢，也是在电视剧《风吹半夏》，也就是赵丽颖所主演的那一部很优质的电视剧当中，作为插曲来出现。这首歌叫做《Break Your Heart》，伤了你的心吧。

0: 这是来自何家乐的声音，叫做折刺磨，折磨中间加上一个自己的刺。晚上的9:3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各位。刚才有新朋友留言说，哇，不单听到了好听的歌，还发现在 Music Radio 的直播间当中还能交到新朋友叶红超。是的，
1: 回家
0: 这个在这边呢，或者说在此时此刻呢，如果你喜欢听一些不是那么的大众奇奇怪怪但是呢觉得还不错的音乐的话，相信这里有很多跟你共鸣的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呢在抖音平台上面也欢迎大家随时给魏野来留言。这首歌是来自裘德的歌，叫做《大年夜怪奇物语》。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刚才有一位刚刚下晚自习的同学说9:25听到了一首觉得特别好听的歌，想问一下名字，那是来自张震岳和简单对话组合的合唱，叫做走吧我没想过这是最后的家。欢迎你的收听，上课辛苦了，不知道你是几年级，无论是几年级别忘了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岩，好好学习，然后劳逸结合好好休息一下。这首歌叫做 Your Love is a Lie。

不要把自己疯。刚才呢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声音，叫做啦啦啦啦。在前几周呢，我刚刚去太原看了她的演唱会，然后呢也在我的这个社交平台上面有分享当时的感受，去到太原包括整个太原给我的这个印象吧。只不过那一天还真的是挺巧的，因为太原是一个不太容易下雨的城市，但是我去到的两天呢就碰上了下了满满两天的雨。不过当时在打车的时候，这个司机师傅他特别，我也不知道他主动安慰我还是那种心态，就是很乐呵的那种，他说哇你看好兆头啊，平时都不怎么下雨，这赶上了，哎，我一下觉得有被治愈到。好了，马上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艺兴的歌，叫做坚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给未来的自己，同样是梁静茹的歌，只不过呢，这是另外一个制作的 R&B 的版本。在去年呢，特别流行把很多曾经大家很熟悉的歌曲，然后用一个 R&B 的编曲重新来制作，可能会让大家更加的朗朗上口，也可能会跟此前的作品有更加不太一样的感觉。比如说这首《给未来的自己》，还有这个《只要有你》，还有《雨蝶》等等等等，这都是这段时间好像非常非常流行的翻唱或者说改编版本。现在是晚上的10:0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啊。我刚才说到这个，我是曼联的球迷，然后呢，有朋友就在直播间说他是2007年喜欢的，问我。我还真是1998、1999年喜欢的，朋友不相信，觉得我没有那么大年纪。但是那个时候呢，怎么说，就是小学，我记得1、2年级的时候，大家开始流行踢足球，然后班上就流行说一定要找一个喜欢的球队。于是呢，我们班就达成了一个共识，一个是巴西队，另外一个呢就是曼联队。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过，但是我心里就默认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曼联的球迷了。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为止再也没有转变过。是的，国家队层面呢，因为世界杯马上又来了嘛，我们还可以提前聊一聊国家队层面，我们班还出现过分歧。比如说我记得那个时候班上有人喜欢英格兰队，有人喜欢西班牙队，然后呢我们当时统一的共识是巴西队。后来呢，我就一直喜欢意大利队，大家也知道意大利队已经很久没有进世界杯了。对，但是呢，这个，所以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啊，不是瞎说的，是认真的。你们有没有从小到大类似这样变成有一种执着般的信仰的喜好呢？这是来自阿肆的歌，叫做《直到你降临》，2026。

芒种，这个词念在嘴里，似乎就有一种忙碌的香甜。有芒之麦已收，有芒之稻新种。一收一种，是时节的轮回，也是自然的起落。收获过往耕耘，种下来日期。

黄，也有梅子的酸甜。烟火寻常，闹中取静，一半是收获，一半是心声。种下什么，光阴便还你什么。愿你芒种之时，种有所盼，收如所愿。Music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

手机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适当放下手机，你会发现身边的生活远比手机中的世界更为精彩。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
1: 6月12号到10月25号，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将与观众见面。其中，在北京看世界、中国戏、中国行两大核心板块，旨在聚焦全球戏剧前沿力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北京观众感知世界戏剧的多元脉动，也使中国经典在交流互鉴中不断获得新的解读与生命力。京话剧《盔头》编剧、主演松岩说。
2: 因为这出戏呢，也是这个松岩若导演，松岩若是我的儿子啊，他就说，他说爸，这个讲什么呀这盔头？我说越小越要讲，我说因为我本身写这盔头的意义，就是想让青年人从这么一个小的点，了解一个大的我们文化的传承。我们想把京话剧做成话剧的壳，京剧的魂，能够把我们祖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啊，能够把它传承下去。
1: 为推动创新创造活力，扶持青年人才成长，本届戏剧季在板块策划上升级扩容，新增新浪花新潮声板块，致力于孵化原创作品，培育青年人才，呈现当代戏剧的浪花与潮声。话剧《太白金星有点烦》导演刘天池分享道，
3: 有的时候很多的事情都在于你自己的一个体验，在于你的一个自修，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敢问路在何方，年轻人既不要躺平也不要内卷，我们就是凭着脚下的路向前走就好了。我觉得他小说虽然写的是一个天庭里面的一个故事啊，对他这个职场里面的趣味性特别的强，所以我当时就提出来，我说能不能把这个小说给我啊，我来去完成他的这个舞台上面的这个呈现。
1: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国际戏剧季特别推出了剧友戏系列配套活动，其中国家大剧院制作经典喜剧《一仆二主》近日率先开启了剧友戏探班，董问亮、杨琦、郭硕杰等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集体亮相，轻快时尚的戏剧样貌，令人啼笑皆非的错位桥段，密集自然的喜剧包袱层层递进，让排练场笑声不断。
4: 他千里迢迢赶来，就是为了来见您的。此时此刻呀，他就在门口。您拿好。
5: 不可能啊！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4: 我就是我主人的仆人，我叫托马蒂诺。
1: 话剧《一仆二主》导演王建南分享道，
6: 《一仆二主》之所以有它的魅力，就是我们相信今天的每一位观众，我们或许都能在舞台上寻找到自己的影子。生活有一万种滋味，生活中有无尽的疲劳和烦恼，但我们都希望走进剧场，让台上的角色用他们的欢乐，用他们的精神，用他们的智慧，用他们的可爱的那种气息感染每一位观众，希望大家多走进剧场。
1: 音乐之声记者张菊北京报道。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带你关注最新文艺动态。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浮床》。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今天周杰伦的演唱会北京场开票了，朋友说魏爷你抢到了吗？是不是和我一样当了分母大鹅？说的没抢，不想再费时费神了待会儿好不容易抢到了又坐天花板更加难过。欢迎 Never 欢迎云听户 EUQQ 北京老二下班回家。朋友说今天的歌曲有点嗨啊，欢迎燕麦拿铁。今天魏野的这个播客节目也更新了，小野的漫谈不止，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点个赞留个言，在你睡前的时候听完我现在的节目之后可以再听一听伴你入眠。然后这期讲了一些主持人的悄悄话。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菀之的歌，叫做《忘记有时》。如果你喜欢王菀之的话，你应该会对他的音乐非常非常的着迷。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这是来自脑浊乐队的歌，叫做《永远的乌托邦》。现在是晚上的11:4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欢迎你来收听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我是魏岩，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大家过得还好吗？我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才有朋友问到，等一下，这23:24，刚才听到的歌曲叫什么名字？刚才你听到的应该是 Amber 刘奕云的《Stay Lost》。刚才这位朋友听到了吗 ？Never Never 说魏岩28岁吗？你再传下去呢，就18岁了。欢迎大宝，知许之余说，又是一年的离别季，也许怀念不是那些美好的时光，而是陪我曾经哭过笑过的那个人，意难平。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是自己的执念呢？有没有想过是自己过度美化自己，或者是过度强化自己的脑电波和放大自己的感觉意识呢？要想开一点。欢迎小静，脑浊乐队的永远的乌托邦，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现在如果你没有关注魏野的话，在抖音平台上面来搜索关注一下。
1: 以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2: 认真的雪出自于薛之谦200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薛之谦》中，这张专辑承载了他的音乐梦想。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抓耳的旋律，《认真的雪》成为他早期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为他后续的音乐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薛之谦深情内敛的演唱，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绎孤寂与思念，情感层层递进，副歌饱满却不煽情，尽显细腻。歌曲成为了当年热门抒情歌曲，多年来仍是薛之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薛之谦坦言，认真的雪一度让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陷入盲目自信，忽视了音乐创作的精进。他反思认为，这种歌曲叫做带来的虚荣感，阻碍了他对自身不足的认知。后来直到第7张专辑，才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并得出雅俗共赏才是更健康的音乐方向。音乐人的不断自省，让我们听到了更多有价值、有温度、有力量的音乐作品，它们承载了青春、美好与初心。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薛之谦《认真的雪》。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梁咏琪的凹凸。现在是晚上的11:56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今天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听到开心。最后再来读几条留言。 Never Ever 说我的名字不叫 Never Never， 好，也祝18岁的你事事如意。万里君同说头疼到泪流不止怎么破，觉得一个头疼一个牙疼，就是那种神经一揪一揪的疼是最难忍的，实在不行就吃一个止痛片吧，然后让自己好好睡觉。也跟大鹅说晚安，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希望大家都能够睡个好觉，希望今天在奇怪的歌单当中你能够找到一首喜欢的歌。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不要忘了晚上的7点到9点中国塔排行榜，9点到12点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明天见，拜拜。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就像一场私人电影，光影落幕，不必留恋。
1: 下一场剧情更精彩。早上六点，我们是
2: 墨菲定律乐团。
3: 我们最后的对白。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卓璇，如我如你。第九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八名，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原色。
3: 不想去知条文内容，评论都只是废纸。
1: 第七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3: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六名，泳儿，《散光》。曾舜晞，炎炎夏日。
4: 我帮他买三年裙，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眯在
1: 后。第四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5: 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期许。
1: 第三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6: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二名，郭靖，半日闲。第一名，刘宇宁，天星。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姚若龙与陈小霞这对黄金拍档为范玮琪联手打造的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微妙感情变化，收录在范玮琪2006年发行的第六张专辑《我们的纪念日》中。这首歌颂友谊的民谣风格叙事歌曲，也是整张专辑中相当出挑的音乐作品。曲作者陈小霞并非天赋异禀，她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源于日常生活的积累。7岁起，她便开始了写歌的旅程。14岁时，更是省吃俭用，偷偷购买了一把心爱的吉他。到了27岁，他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无数歌手因为他的旋律而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标签，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周蕙《约定》，莫文蔚《他不爱我》，杨乃文《祝我幸福》，陈奕迅《十年》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作曲一栏都是陈小霞，而他和黄金搭档姚若龙也是最有默契的。他说，要说最默契的搭档一定是姚若龙，他写出来的歌词常常有很多意外的惊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It's the time to wake you up。如果你正在期待全新的欧西乐作品，那么就是等着听到我们这一声了。我是 Lobo， 一个推荐新歌最靠谱的男人。全新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如约而至，绝不迟到。抓紧时间了 ，Let's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Yeah, yeah, yeah. 3, 2, 1, drop it. Bouncing in the club like Number 10。本周的推荐榜单上被乡村音乐强势攻占，多首歌在这十个位置上面全面开花，所以欢迎各位进村听歌喽。先推荐第十位 Be By You， 来自你不会陌生的声音 Luke Combs， 老乡村钉子户了。这首歌旋律之温柔，节奏之浪漫，让情感细腻的朋友听完必会全面融化。这首 Be By You 的歌词特别戳人心窝子，但是放心，它不是那种走大编制煽情路线的，吉他 riff 铺底，一句一句慢慢往你心里走。这歌虽然不是 Luke Combs 个人的填词，但是显然被他收入专辑，必定是对味的。Luke Combs 对老婆妮可的那份爱通过这首歌完美溢出，有些新的情侣呢可能还不太理解，只有结婚多年的人明白那种热烈褪去后留下的与另一半合二为一的不可分离感。配上这首歌的金句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哇哦，非常羡慕这份相伴相守之爱了。快来听听看本周第十位的推荐， It's the perfect BGM for the next Valentine's Day from Luke Combs Be By You。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位的推荐是星光耀眼的瑞典女孩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这位去年就已经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创造历史，创造来自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流行音乐历史。她的火爆有多可怕？很可能未来再提到瑞典这个国家的话，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除了宜家，那就是她了。Zara Larsson 是能量怪物级别的女歌手，十岁就在瑞典达人秀的舞台上张口就带来 Whitney Houston 的声压。 She was born like this， 绝对的北欧大魔王。不过今天的这首 Midnight Sun 没有那么强的声场，你听 intro 的那几秒几乎没有鼓点，合成器轻轻拖着，他的声音像在耳边说悄悄话，就是那种你本来只想刷一下手机，结果一下被拽进去了，歌放完了你还在原地愣着的感觉。这首歌是他的第四张专辑的同名主打，2025年也是他的爆发年份，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机会听到，今天特别点名推荐本周第九位The Princess of the Swedish Pop and the Future Star Worldwide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0: Number Eight。
1: 开篇交代过了，本周是实打实的乡村音乐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不就又来了吗？乡村女歌手 Megan Maroney 带来的这首 Wedding Dress， 这歌太好听了，非常对华语乐坛的路子，是一首真正的悲歌，探讨的是分手之后长期残留的情感影响。 Megan 的创作角度很妙，她不是在哭分手，而是害怕一件更可怕的事，你觉得自己走出来了，可万一你没彻底走出来呢？歌词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假设，我们分手了，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了另一个人，就要说我愿意了，结果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你。 That's totally out of control。 经历过认真的感情的人都懂这种恐惧，感情这个东西它有滞后性，你以为它结束了，它没有，你以为你走出来了，结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瞬间它突然出现。 Oh, what a mess。 Megan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完全的真情实感，毕竟乡村音乐讲究的就是真实。 By the way， 整首歌里面充满了 What if 的条件状语从句，对很多刚学英文的朋友来说是个教科书级别友好的学习资料，快来听听看吧。本周的第八位推荐， The brave thing you can do after heartbreak is still believing I do from Megan Maroney, Wedding Dress.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来自英国的 Miles Smith， 歌名叫做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听这歌名就是要让你疯的感觉，建议在星期五的晚上听这首歌，你会发现一个周末瞬间被点亮了。 Miles Smith， 熟悉他的人都记得那首 Stargazing， 一首在英国单曲榜前十挂了整整40周的神作，连奥巴马都曾经说这是他2024年最爱的歌之一，双白金认证。 One song belongs to the world。 不过今天要说的这首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跟 Stargazing 完全不是一个路数。 Miles Smith从抒情民谣直接杀进舞池，节拍脉动感十足，合成器铺底，整首歌的气质就是那种深夜人群灯光，一个你想让他多留一会儿的人，能把 Ed Sheeran 唱哭过的人，现在要让你在舞台上跳起来了。来吧，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Please remember to check this on Friday night from Miles Smith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Let's go.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老歌新作，来自荷兰双人组合 Blaster Jacks 带来的这首 Unfaithful。老歌说的就是这首歌已经有16岁的年纪了，是个你不可能不熟悉的声音 ，Rihanna 的歌。Blaster Jacks 正是把 Rihanna 2010年的经典同名曲里面的旋律和人声进行了原样采样，再用自己招牌的 Hyper Rave 风格拆了重建，拍子更重，合成器更炸，节拍像墙一样推过来。最近这首歌在法国的 NRJ 的榜单上已经登顶，你说顶不顶？Blaster Jacks 他们是两个海牙音乐人搭起来的组合，全球百大 DJ Tiesto 都是他们的老粉。这首狂暴版的歌在2025年的 Tomorrowland 舞台上炸过一次，今年正式发行。我扛不住 Rihanna 的经典声线，更惊艳于 BJ 的翻制，所以本周在第六位推荐给你 The classic never dies until it gets a bigger drop from Blaster Jacks Unfaithful。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是一对老搭档的再度回归 ，Post Malone 和 Morgan Wallen 的魔龙组合带来的 I Ain't Coming Back。两人的上次联手要追溯到2024年，一首 I Had Some Help 是 Post Malone 跨界乡村的成名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和 Morgan Wallen 联手把 Billboard 榜单顶穿炸翻。两个人私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为那次合作一炸，粉丝就没停过催更。说来时间也快，两年之后轮到 Wallen 的新专辑 I'm the Problem， 再请老兄弟 Malone 回来了。 I Ain't Coming Back 的风格就是 Wallen 最拿手的那套乡村摇滚，粗粝的嗓音加南方的意象， Post Malone 接唱的那段副歌就像往歌里面镶了一层流行的金边，两个人混起来的合唱那个味儿还是正。本周第五位推荐给你 Friendship, Country and No Looking Back From Morgan Wallen and Post Malone I Ain't Coming

0: 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位是 Don Toliver 的 E85， 熟悉的名字又来了。Don Toliver 说这首歌前呢，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Body》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17首歌全部登上 Billboard， 看来这旋律说唱的风格是真的被市场肯定了。他的新表哥 Travis Scott 亲自下场做制作人，往里面灌的是厂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感，迷幻沉浸，用 lay back 拖着人往前走。这首歌当周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Two chart toppers in 3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说起来有点意思，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叫做 Give It Up To Me， 来自 Sean Paul 和 Keisha Cole。 你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人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 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听着发音有点像啊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 Keisha Cole 灵魂味十足的 R&B 歌者，他的声线恰好接住了副歌的那一段 hook， 两人一强一弱，在这首歌里面配合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20年前这首歌曾打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第三名，最近的这首歌被网上的年轻一代再挖出来，在英国单曲榜直接冲回第30位，刷新了他20年前的最高排名，英国金唱片认证， Spotify 播放量超过3.5亿次。经典不会老，只会换一批人爱上它。本周我们的第三位推荐 20 years old and still breaking records from Sean Paul and Keisha Cole。

Number two， 本周第二位是一个你从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名字，那就是 Harry Styles。这个英国男孩十几岁进 One Direction， 单飞之后一步一步把自己做成了全球流行乐坛的标杆人物。三张专辑，三次大奖提名，《Fine Line》那张专辑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里的神专。最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看到他身边的很多朋友接连结婚，突然就想认真的安定下来了。这首歌就是从这儿来的，《American Girls》，80年代复古合成器的底子，加上他标志性的那种浪漫劲儿，副歌一出来就知道是他，《The One and Only Style of Harry Styles》。这首歌今年三月刚刚发行，热热乎乎的为你推荐。He's back and he's still as it was from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0: Number one，
1: 到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了，恭喜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我们曾在第一期的节目里面就推荐过她的 Man I Need， 让大家感受过她声音当中那种与生俱来的 chill。然而这首歌的魔力只能说更强。Olivia Dean 她生在伦敦，嗓音是那种天生做灵魂乐的材料，一股子天鹅绒的质感，不用使劲往里塞情感，情感自己就往外溢。再加上这首歌唱的就是女孩子面对另一半的时候的那种自信，大大方方地告诉对面的小帅，爱上我其实很容易。自信的女人可真的是太有魅力了。 So Easy 收录在她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里面，这张专辑一口气送出了三首 UK Top 10，其中 Man I Need 和 So Easy 加上另一首，就在同一周同时占据英国单曲榜前10，绝对的再版 Adele。 今天这首后劲儿特别大，当仁不让成为本周的第一位的推荐曲。 Olivia Dean The voice that makes everything look shining From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0: Alright， 这五首听不够的话呢，那就再等下周。源源不断的新歌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锁定我们，守住收听 ，Always stay with us。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按下播放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开启今天的精彩剧情。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又是属于很多人青春时代的歌哈，这是原味觉醒的斗鱼。来啦朋友们，我已经在直播间等候各位多时了，你们在听吗？7:0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开启了周末的直播陪伴各位。星期六早上好，我是银子啊。这个周末的两天早上是银子在北京的直播间陪伴和守候大家。通过云听的留言已经看到了哈，一早很多人在听节目哈，也留下了痕迹。有一位刚刚看到是我们的会游泳的鱼吧，他在很感慨啊，说这个6月6号星期六6:06的时候留的言，跑了6.66公里，哈哈，祝福我娃高考66大顺，做题666，嚯，这是用这个亲身行动，再结合今天的好日子哈，为娃送上祝福，图个好彩头。好的，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哈，虽然我们已经过了6:66了，但是还是祝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周末666。明天就是高考日了，昨天呢，咱们也一起开启了这个高考的助力歌单的专场啊，所以今天咱们继续为考生们加油打气。时间终于会证明你，某年某月某一天。

一双白色球鞋也是青春记忆当中的这种老物件啊，也能看到这样的球鞋也能感慨一会儿，就像这首歌一样，来自陈奕迅的白色球鞋。7:1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周末时光，和你一起啊，一起度过，有好音乐的陪伴，我是银子，这里是动听无极限。看到大家的留言啊，雪中花坐标赤峰的朋友今天一点都不热啊、天气都那么配合这个学生的高考，朋友们哈，刚刚他晨练完，他要祝全国考生们一切顺利。还有不淡定的小青春说，出差路上一切顺利吧。出差路上如果是全程高铁啊，或者是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随时听听歌啊，那种陪伴是非常的舒适的。还有我们的自由呼吸说，今天6月6号，女儿呢是这个月月，是18岁的生日，祝她生日快乐。明天也要进考场了，祝她顺利，所有的汗水落地生花，高考得偿所愿。还有我们的这位 THC 说，广州刚刚下了一场大雨。 AEU 的留言也收到，再听再听边跑步。这都是来报道的朋友啊，欢迎。北京今天早上也下起了大雨，我这个开车啊，迎着上班的路，一半没有雨，一半下着雨。今天挺凉快的，也祝愿大家周末好心情呢。明天呢是我们的高考日，早起的歌单当中呢也会为大家准备很多这样的助力高考的好音乐，陪伴大家的送考路还有去考场的路。胡歌忘记时间。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

一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达达乐团的《南方》，这是一个少年哈、流连湖边的年少往事。定格就是在多雨的武汉的初夏，大概就是现在这个时节吧，五月份到七月份这个期间哈，武汉的初夏阴雨连绵，也被很多的武汉游子当成思念家乡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曲。当时呢，也是彭坦在盛夏的北京，突然呢那几天阴雨连绵的，勾起了他对武汉生活的那样的一段回忆。7:27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各位周末早安，我是银子。张杰《北斗星的爱》。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健，《最美的春天》。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哈，早上好，后轮驱动说七点之前就一直在听了，下了一周的雨，早上晴天，骑完车买完早点上楼叫孩子起床了，祝大家六六大顺，今天是一个六六六的好日子啊，祝大家好心情。还有我们的广东肇庆说这个喜欢银子的笑声啊，感谢喜欢。还有我们的刘家富说十公里打卡，大家周末快乐。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最美的春天，来自李健啊，那份生机盎然充满朝气的生机勃勃，在衔接上这样的一首歌其中好妹妹唱到请在春天回来哈，刚好两首歌有这样一个很完美的承接，听到云野。

云淡风轻的一首歌，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光当中也有此般好心情哈。云淡风轻的这首《云野》来自好妹妹乐队。有人问刚刚那首是什么歌啊？李健的，这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健的《最美的春天》。7:39，看到我们的万里军童说开启倒计时。是啊，我们的高考其实已经倒计时很久了，今天是最后的时刻，明天呢，一同祝愿考生们考场顺利发挥。小小萤火虫起来跑步了，常州早晨微风轻拂，很是凉爽。记得那年高考下大雨，祝考生顺利，加油。继续听到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少年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好的音乐啊，我是银子，这里是动听无极限 Music Radio， 欢迎您的收听。大家周末好，我们这个 Steven Chen 说了，银子自己上节目有翡翠的质地，歌曲有沉香的回味啊，这是我们动听优选的这种这个原产地的溯源，没少看哈、啊。看来翡翠啊、沉香啊都有关注。嗯，你说祝这个广大学子发挥实力，金榜题名，谢谢。还有我们的慢动作说，今天是个好日子，这几天也是儿子生命中重要的日子，因为今天要熟悉考场，明天就要高考了，希望所有参加高考的孩子们超常发挥，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哈宇阳成为一匹黑马。好的，那今天确实啊，有很多人会熟悉考场，然后熟悉一下送考的这个动线路线，这都是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呢，今天是6月6号，2026年的6月6号，也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啊，这个意义，它是一个全国爱眼日，是全国第31个这样的全国爱眼日。所以呢，今天我们少在被窝里看会儿手机啊，少刷一会儿短视频，去户外啊，去窗口远眺一下，爱护自己的眼睛。爱笑的眼睛，林俊杰。

一首林俊杰爱笑的眼睛也是应了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哈。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所以在保护眼睛这件事上你是不是重视呢？或者是保护孩子的眼睛方面你做出过哪些努力，或者是不是日常都很在意这件事情，也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哈。你比如说护眼有一些小贴士啊，用眼20分钟的时候要远眺6米外，这样20秒左右，孩子呢每日尽量要保证这个充足的户外自然光线的运动是防控近视非常有效的办法，包括少熬夜，少长时间刷手机，眼睛干涩的时候要及时休息等等。所以你日常有什么样的护眼的习惯也欢迎留言。那继续听到蓝眼睛，来自张韶涵苏打绿的合作。

张韶涵、苏打绿的一首《蓝眼睛》，也很趁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全国爱眼日的主题哈。大象无形说了，孩子明天高考，现在正坐着高铁，因为自己在北京上班，现在坐高铁赶到辽宁，孩子在辽宁上学，要给孩子去加油去。高考期间辽宁多雨，希望雨滴浸润了所学，化为考卷上正确的答案，高考加油。哎呀，从北京到辽宁去给孩子加油哈，也的确，昨天早上直播的时候，有一位听友说看到自己喜欢常年吃的那个沙县小吃的店铺关门了，上面写着要给孩子加油高考去哈，就眼看着这样的高考在即了，不少家长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营生，关掉小店，从外地赶回家，其实帮不上太多忙，也替代不了孩子去答卷，但是呢，只要有这样的爸妈在身边陪着，孩子心里就是稳稳当当的，这就是一份默默的守候，就是孩子迎战考场最足的底气，有父母的陪伴哈。所以呢，也一起期待孩子们从容上场，不负这些年的努力。7:54，你的眼神，刘宇宁。

刘宇宁，你的眼神。今天是全国爱眼日，我们的一二三四五六说了，儿子三年级，班里已经有近一半的小朋友戴了眼镜，这个概率还是挺高的哈。还有他说，儿子爸爸近视是700度，从小呢儿子就远视储备不足，今年三年级了，终于还是近视了，好像一切都在你的预料之中哈。其实早有心理准备，这个可能跟这个遗传是有关系的。另外呢，可能虽然这个近视的有点早，但是还是可以进行一些干预和控制哈，让他这个度数不要增长得太快，对吧？无人醉里说了，坚持给娃每晚睡前15分钟眼鼻灸，以前测视力老板说马上就要近视了，那现在呢让他暂时还没有，做出了这点努力哈，15分钟的眼鼻灸，这个是如何操作，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对，在防控近视爱护眼睛这条路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也是任重而道远。7:57，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秦凡奇，漫游眼，不要走开，整点过后继续回来。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